0: 天气越来越暖和，有没有发现现在化妆最大的难题就是脱妆？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两小时，鼻翼出油，脸颊卡粉，好好的妆容全毁了。
1: 太有同感了，尤其是咱们日常通勤、出门踏青、朋友聚会，一出汗出油，底妆立马斑驳，补妆又麻烦，太影响气质了。定妆散粉大牌太贵，平价产品效果还不好。
0: 别发愁，今天闪电优选的清仓特卖，直接给大家搬来高奢彩妆王牌——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妥妥的定妆天花板。经典01热门色号，适配所有亚洲肤色，四宫格调色设计，修正暗沉泛红，粉质超稀超轻薄，上脸高级柔雾感，一秒磨皮，隐形毛孔。
1: 重点是超强控油，长效持妆，干皮用不拔干，油皮用巨清爽，任何肤质都能轻松驾驭，日常妆容精致淡妆全都适配。
0: 最炸裂的还是本次清仓活动力度，官方旗舰店单盒正装售价610元，今天闪电优选限时清仓，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盒正装直接送一盒正装，两大盒纪梵希散粉，到手只要299元，有效期到2027年9月，放心囤货慢慢用。提醒大家，库存特别有限，纯福利秒杀，售完不补。
1: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高奢纪梵希超底价，双盒299元，限时秒杀，赶紧行动起来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0: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5: 谢谢
6: 你，
1: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跟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儿。途经震撼人心的果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程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行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的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节，5月17到5月248天，跟着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精神，干杯！
1: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2: 爸妈，我们都来了。
0: 爷爷奶奶。
3: 北京时间9:0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春光明媚，天清景明，这样的好天气当中哈，我们不仅要享受美好的风景，更要把我们的生活根据季节来进行调整，让春天，让随后到来的夏天更加的舒服哈，增加我们生活当中的各个方面的幸福感。那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你带来一款日常好用的好物，水洗细沙老粗布三件套。这个组合哈，已经很久没有上线了，现在的价格机制和品质都非常在线，趁机会要赶紧入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获取链接，赶紧入手了。那这组老粗布三件套自带透气小气孔，吸汗快不粘身，清爽感直接拉满，夏天用呢不闷汗，冬天睡也不冰凉，一年四季都可以用哈，性价比直接拉满。另外呢，很多床单洗两次就会起球掉色，洗久了还会皱巴巴的。那这款老粗布经过十道的高温杀洗工艺，面料厚实耐造，经久耐用，机洗多少次都不容易起球掉色，铺在床上的平整服贴用好几年都跟新的一样。八种花色可选，清新卡通、温柔碎花、百搭格子都有，铺在卧室里面氛围感直接拉满，一套才几十块钱，用着非常舒服耐用。一套当中包含了2米3×2米5的大床单，还配两个48×74厘米的枕套。闪优选床品秒杀福利价，平时线下一套要100多，今天在商城当中只要69.9元一套。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春夏季节用上它，每天都可以舒服的美美的入睡。

0: 最近春天风大，花粉也多，好多朋友跟我吐槽皮肤又干又痒，还泛红起皮，用啥都不行。
1: 可不是嘛，我这几天化妆都卡粉，正愁不知道换什么精华呢。
0: 别愁，今天给你安排上护肤界的维稳王牌雅诗兰黛小棕瓶。

0: 精华，小棕瓶就是那个火了几十年的修护精华。我知道，好多人都说换季用它超级稳。
1: 没错，它可是雅诗兰黛的明星款，核心修护科技，白天抗氧防刺激，晚上修护强屏障。春天的泛红、干痒、熬夜暗沉，用它都能稳住，而且质地清爽，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吸收快，后续上妆啊也不卡粉。
0: 那正装是不是特别贵啊？我记得官旗店50毫升要将近1000块钱，实在下不去手。
1: 闪电优选最近正在做清仓特惠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15毫升三瓶，一共45毫升，相当于快一瓶正装的量，只要119块，喝下来一瓶啊才39块。
0: 39块，这也太划算了，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必须的，和正装同配方同品质，只是清仓特卖，所以才有这个地板价。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199块带走3瓶小棕瓶，库存有限，赶紧冲。

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有好歌好品好风光哈，好歌曲24小时都会随时随地的陪伴你。好风光，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行，可以查看近期的线路介绍。好品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秒杀，点击进入闪电优选商城，马上去了解一下。那最近气温回升很快哈，也到了春夏交替的敏感季节了。一到春天呢，有些朋友就会随气温回升呢，油脂疯狂的分泌哈。尤其很多女士朋友哈，就算是精心化了一个美美的全妆，一出油就很容易妆花了，卡粉斑驳，假面厚重，拉低整个的妆容质感。那本周呢，我们的闪电优选就为这些朋友想得非常周到，为你带来了一款产品，那就是纪梵希的经典4宫格散粉。四种定制的色调科学搭配，精准的修饰脸部的黄气泛红暗沉，不用叠加多层的底妆，就可以打造通透自然的一种雾面肌感。粉质呢细腻到像烟雾一样哈，上脸没有负担，非常轻薄，完全不会闷痘堵塞毛孔。这款散粉主打长效控油定妆，自带磨皮滤镜效果哈，全天候锁住精致妆容，不管是日常淡妆还是完整精致的全妆，都可以完美的适配。不挑肤质，不挑肤色，油皮混油皮都可以用来控油持妆，干皮混干皮呢更是可以清扫定妆，不拔干不卡纹，敏感皮肤日常淡妆也可以放心使用哈。它的超长期保质到2027年9月份，囤货无压力。官方旗舰店单盒正装价格要卖到600多，今天在我们的闪电优选限时清仓哈，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买一盒正装直接送你一盒正装。两大盒的纪梵希散粉哈，到手仅需要299块钱，有效期到2027年9月份呢。提醒大家哈，库存特别有限，纯福利秒杀，售完可就不补了，马上行动起来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纪梵希的经典4宫格散粉超底价，双盒只要299块钱，赶紧行动起来吧。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长假到了，不管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度过假期，都希望你开心又健康。所以在这里要特别提醒你，合理安排行程，注意安全，不在野草较多、树叶堆积等易燃物聚集地或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用明火，还要注意游览安全，根据个人状况谨慎参与高空、高速、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安全、健康、文明度过长假。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西安男一高。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和我一起解锁超燃现场，用歌声陪你嗨翻全场，期待在台下看到你们，我们一起大合唱。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现场见。
2: 新生代与 vocal 天花板，爆发力舞台，甜度与力量并存。阿莫西林、叶之红，高能现场，每一秒都心动舞台，表现力拉满，气场全开，甜酷声线，圈粉无数。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西林那一高用高音点燃全程。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3: 哎呦，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5: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6: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7: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4: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8: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9: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4: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5: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8: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9: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0: 停，我受不了了。
4: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0: 我要下车。
11: 我也下车。下车。
12: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时光一世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时光是单行列车，残忍之处在于永不回，但只有追忆美好的过往才令人欣慰。美好的两小无猜，纯洁的初恋情节，都由于回忆的朦胧，情怀的舒展而升华。聆听这首歌，也许会泛起你心里点点涟漪，愉悦身心，陶醉其中。这就是由优雅演唱的

0: 优雅可以说是著名音乐人刘家昌捧红的第一位巨星。当年优雅在餐厅驻唱，其极具特色的声线打动了刘家昌，两人用餐巾纸签下了合约，优雅因此成为刘家昌第一位正式学生。签约之后，刘家昌便迅速写下这首《往事只能回味》，并把这首极具上世纪70年代特色的歌曲给了他第一个徒弟。歌曲当年并不是专辑的主打歌，却阴差阳错地红遍了大街小巷。
1: 两小无猜日夜相随。
0: 著名音乐人刘家昌在他50年的音乐创作当中创作了2500多首作品，培育出多位知名歌手，优雅、邓丽君、江蕙、千百惠、凤飞飞、费玉清、刘文正、欧阳菲菲、珍妮、翁倩玉等歌手都唱过刘家昌的歌。刘家昌的作品简单流畅，朗朗上口，独特的音乐风格奠定了早期华语歌坛流行音乐抒情隽永古典文艺的路线。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刘家昌创作，优雅演唱，往事只能回味。

0: 春风十里，可是春困呢却赖着不走，下午眼皮打架，脑袋发沉，工作学习以及锻炼身体的效率下降，正是需要一杯咖啡来加满能量。那么今天呢，就给您带来这款不贵纯粹好喝的口粮咖啡，来自越南进口的西贡纯黑咖啡。
1: 越南呢是世界三大咖啡的出口国之一，而且呢西贡也是越南四大咖啡品牌之一，光出口量呢就占了全国的三分之一了，相当于每三杯出口的越南咖啡当中呢就有一杯是来自西贡的。
0: 原料只有咖啡粉、零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管理器也能够放心喝。这款西贡纯黑咖啡呢风味纯正，焦香浓郁，一点都不酸。
1: 是啊，日常呢也会有 N 种喝法随心解锁，比如说冷水热水都能够冲泡，独立包装，而且即冲即饮，加冰块呢也是冰美式的做法，加牛奶呢就是拿铁，而日常上班、周末露营、五一出行随手一调，随时实现咖啡自由。
0: 平时一杯美式至少得需要15块钱，现在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到手整整四盒，120杯仅需99元。前100名下单的听友呢，再加送两盒炭烧咖啡，还送高颜值的咖啡杯，一共是140杯咖啡，加咖啡杯只需要99元，算下来一杯才7毛钱，够喝小半年了。赶紧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春暖花开的季节，总是按捺不住一颗想走出去的心，对吗？感受春光明媚，感受大好河山，感受一切的美好。那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一直在带领大家去不同的季节最适合去的地方。五月份初夏即将到来，我们将继续带你走进美丽的新疆。济南之飞乌鲁木齐团期呢是5月17号到5月24号，一共18天。五月份的新疆气温适宜，而且还没有到暑假哈，错峰出行价格也更加合适。想去新疆的朋友，这个时候去真的是季节合适，性价比又很高。具体行程你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哈。我个人更推荐你直接打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详细的为你介绍你想知道的关于出行的所有问题的。电话记号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这次新疆的团期呢，一贯我们的经典旅行家的高品质哈，专属的2+1陆地头等舱，全程携程4钻酒店，升级一晚5钻酒店，每位40元的团餐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另外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主要景区赛里木湖、库尔德宁、果子沟大桥、天山花海、那拉提空中草原、天山天池，行程当中都为你安排到位。比方说赛里木湖哈，旅行一定要去的地方，甚至人生都值得去一次的地方，宛如一幅绚丽多彩的梦幻画卷哈。还有五月份的那拉提是天山深处最美的空中草原，是世界4大高山草原之一，被称之为天山绿岛空中花园。我们还特别赠送给您草原的下午茶，沉浸式的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和辽阔。当然了，还有天山天池是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级旅游景区。夏天天池周边呢绿树成荫，气候凉爽宜人，是绝佳的避暑胜地。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我们全新的新疆线路正在招募当中哈，团期呢是5月17号到5月24号，一共18天。具体行程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咨询哈，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春末夏初，让我们一起奔赴美丽的新疆吧。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步行20分钟，我们的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2: 当你迈开双腿开始走路，第1到5分钟，身体每分钟燃烧5000卡热量，是静止状态下的5倍。第6到10分钟，血压会轻微上升，但是身体会释放能扩张血管的化学物质来抵消这一潜在危险，而更多的血液和氧气会被输送到肌肉。第11到20分钟，肾上腺素和胰高血糖素等激素的分泌量会上升，以便为肌肉输送能量。第21分钟到45分钟，大脑会释放更多让人感觉良好的内啡肽，胰岛素分泌量会下降。当你停止走路时，尽管热量燃烧有所减少，但依然会多于锻炼前，这种后燃状态将会保持1个小时。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最近的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一躺床上就一身汗，这马上入夏可怎么办呢？
1: 别急啊，今天给大家带来闪电优选新上架的这款水洗细沙老粗布三件套，专门解决大家夏天睡觉怕热的烦恼。
0: 老粗布我知道啊，但是传统老粗布不是硬邦邦的吗？
1: 这你就 out 了，咱们这款经过十道高温杀洗的细沙老粗布，摸起来是软乎乎的，夏天开空调睡也不怕着凉。
0: 哇，那夏天出汗多会不会粘身呢？
1: 完全不会，它的面料吸汗透气特别好，不沾身不闷汗，而且它特别耐造，机洗多少次都不起球不掉色，用好几年都跟新的一样。
0: 那规格和花色呢？我家床是1.8米的，能用吗？
1: 放心，一套包含了2.3×2.5米的大床单，搭配两个48×74厘米的枕套，适配多种规格的床，而且有8种花色可选，卡通、碎花、格子都有，不管是学生党还是宝妈都能找到喜欢的款。闪电优选入夏床品首播秒杀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线下一套要100多，今天只要69.9元一套。
0: 69.9元，这也太划算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睡觉的清爽感就靠它了。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2: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生。

0: 带来的是每日出行的畅通，你播撒的是希望，带来的是丰衣足食的安康，你传授的是知识，带来的是探索文明的启迪，你送出的是餐点，带来的是足不出户的方便。你清洁的是道路，带来的是城市清洁的容貌。你医治的是病患，带来的是百姓健康和安定。
1: 您的每一次咳嗽啊，都会在您的气道上留下。
0: 你是谁？你是我们身边的每一位劳动者，向所有劳动者致敬，为所有劳动者喝彩。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春天正是一年当中最有生机、最适合出门踏青的季节。出门踏青一定要记得注意皮肤的护理。你看现在紫外线会越来越强烈，也更容易过敏，所以这个时候护肤品一定要格外的精挑细选。这个时候一定要来我们的闪电优选看一看，因为我们的好品推荐官们已经为你选好了最适合这个季节的各种的护肤单品，并且呢把价格直接给你拉到最低。比方说雅诗兰黛小棕瓶可是火了好几十年的常青树了，不管是成分技术还是口碑都是护肤界公认的实力派，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给你安排上中样组合。春天风大，花粉多，皮肤呢动不动就会泛红、起皮、刺痛，用啥都觉得不吸收。那小棕瓶的核心修复科技就能够帮助你强韧皮肤屏障，白天抗氧防刺激，晚上呢修复退红，早晚用一点，换季的干痒敏感都可以稳住，再不用对着泛红的皮肤发愁了。小棕瓶呢，质地清爽不黏腻，上脸之后吸收非常快，不闷痘不搓泥，搭配其他的护肤品都可以不打架。官方旗舰店，正装50毫升要大几百，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清仓特卖，3瓶15毫升，也就是45毫升，只要119块钱，喝下来一瓶才39块钱呢，就可以用到正装一模一样的小棕瓶精华，相当于用不到零头的价格就可以拿下大牌修复体验。库存有限，错过可就没有这个价格了。记好我们的购买方式，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119块钱就可以带走3瓶小棕瓶小样，库存有限，赶快冲吧。

0: 天气越来越暖和，有没有发现现在化妆最大的难题就是脱妆？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两小时，鼻翼出油，脸颊卡粉，好好的妆容全毁了。
1: 太有同感了，尤其是咱们日常通勤、出门踏青、朋友聚会，一出汗出油，底妆立马斑驳，补妆又麻烦，太影响气质了。定妆散粉、大牌太贵，平价产品效果还不好。
0: 别发愁，今天闪灵优选的清仓特卖，直接给大家搬来高奢彩妆王牌——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妥妥的定妆天花板。经典01热门色号，适配所有亚洲肤色，四宫格调色设计，修正暗沉泛红，粉质超稀超轻薄，上脸高级柔雾感，一秒磨皮，隐形毛孔。
1: 重点是超强控油，长效持妆，干皮用不拔干，油皮用巨清爽，任何肤质都能轻松驾驭，日常妆容、精致淡妆全都适配。
0: 最炸裂的还是本次清仓活动力度，官方旗舰店单盒正装售价610元，今天闪电优选限时清仓，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盒正装直接送一盒正装，两大盒纪梵希散粉，到手只要299元，有效期到2027年9月，放心囤货慢慢用。提醒大家，库存特别有限，纯福利秒杀，售完不补。
1: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高奢纪梵希超底价，双盒299元，限时秒杀，赶紧行动起来吧。
2: 合唱新势力，
3: 天籁之音，和声之美，让我们跟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一起合唱吧。在很多合唱作品中，循环呼吸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训练内容技巧，核心是保证声音连贯，提升作品表现力。那为什么合唱团要进行循环呼吸呢？第一，解决长音长乐句的气息局限。很多合唱作品会有超长音，比如8拍以上或无停顿的长乐句，单靠个人气息根本撑不完，循环呼吸能让声部接力，实现声音无断点。第二，保持音乐情绪不中断。如果大家各自在乐句中随便换气，会出现声音断层，破坏音乐的连贯性和情感流动，比如抒情段落突然断气，情绪就掉了。第三，提升整体音响的融合度。循环呼吸要求成员气息力度、音色统一，避免了个人换气时的音量起伏或杂音，让声部声音更饱满、整齐，听感更舒服。简单来说，就是为了让声音不断，情绪不散，整体更和谐。比如我国内蒙古地区的很多合唱作品就充分运用了这一合唱技巧。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宝宝团、少儿团、成人团持续招募中，跟我们一起在音乐殿堂中快乐合唱。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合唱二字，加入我们一起合唱吧。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春风十里天清景明，现在正是一年当中啊最具生机勃勃的时候，一切都是欣欣向荣的样子哈。但是俗话又说了，春困秋乏，春天也是整个身体在不断调整的阶段，而这个时候呢就很容易出现春困的情况。哎，怎么解决呢？这个时候就需要一杯咖啡加满能量了。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啊，就为你带来了这款提神不贵纯粹好喝的口粮咖啡，越南进口的西贡纯黑咖啡。越南是世界三大咖啡出口国之一哈，而西贡光出口量就占了全国的三分之一，相当于每三杯出口的越南咖啡里面就有一杯来自西贡。而这款可不是普通的咖啡哈，越南原装进口，让你足不出户就可以喝到地道的西贡风味。原料只有咖啡粉、零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焦香浓郁，一点都不酸。日常呢 N 种喝法哈，随心解锁，像冷水、热水都可以冲泡，独立包装，即饮即冲，加冰块就是冰美式，加上牛奶就是拿铁。日常上班、周末露营，随手一调，随时实现咖啡自由。平时啊，一杯美式咖啡至少10来块钱。

现在到手整整四盒120杯，仅需要99块钱。还没完，前100名下单的听友再加赠2盒炭烧咖啡，还赠送高颜值的咖啡杯，一共是140杯咖啡，加上咖啡杯只要99块钱，算下来一杯才7毛钱呢，够喝小半年了哈，非常划算。但是现货只有300单，要抓紧下手了，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下单吧。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春光明媚，好踏青，安全文明伴我行。
2: 踏青出游，一定做好行前准备，关注旅游、气象等有关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合理规划出游行程。春天出游以自驾居多，出行前仔细检查车况，并检查相关证件、保险是否齐全有效。旅途中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春季正值大风季节，风干物燥，火灾诱发因素较多，要注意防火避灾，不在草木繁盛、树叶堆积等易燃物聚集地或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用明火，树立文明出游意识，爱惜生态环境。如遇旅游服务质量纠纷，记得及时拨打全国旅游服务热线12301进行维权。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大家好，我是陆普。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带着最动人的旋律来了。音乐是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现场一起听歌，一起感动，一起欢呼。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等你赴约。
2: 谁的青春里有雪落下的声音？全能创作才子，治愈系嗓音，故事感拉满，爆款 OST 制造机，温柔旋律治愈万千听众。从像你这样的朋友，雪落下的声音到现场，一次听够所有经典。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路虎把温柔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3: 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
2: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4: 勿念葱林凡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2: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生活的样子千变万化，可以是晨起时窗边展望的高楼，可以是街头无心闪烁的路灯。一个平凡的清晨，在不经意闪过的电视画面里，茶农采茶的画面让歌手苏运莹从中看到了生活的模样。采茶人忙碌的身影不知疲倦，满怀热忱努力收获，期望着更好的明天。苏运莹认为这是生活最动人的倒影，于是以此为灵感创作了这首歌曲《生活倒影》。他是山间奔跑的精灵，是肆意疯长的野子。苏运莹作为唱作俱佳的音乐人，在音乐上有着独特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以极具人文关怀的内核为我们带来了生活的力量。电影《宇宙探索俱乐部》的导演孔大山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就被它的旋律所打动，认为歌词内容与影片主人公唐志军的心路历程巧妙吻合，于是将其选为电影的片尾主题曲。从安静到震撼人心，从缓流到肆意妄为的游走，苏运莹的声音洒脱而灵动。每个人的一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不断地在平淡的细小中倒影生活的本真，而这细小就是你日常中的悲喜和对未来的希望。这份对希望不停的追逐，就是生活最动人的倒影。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苏运莹，生活倒影。

0: 5月17号到5月24号八天，跟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果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程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行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的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节，5月17到5月24八天，跟着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1: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2: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1: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春暖花开的季节，总是按捺不住一颗想走出去的心，对吗？感受春光明媚，感受大好河山，感受一切的美好。那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一直在带领大家去不同的季节最适合去的地方。五月份初夏即将到来，我们将继续带你走进美丽的新疆。济南之飞乌鲁木齐团期呢是5月17号到5月24号，一共18天。五月份的新疆气温适宜，而且还没有到暑假哈，错峰出行价格也更加合适。想去新疆的朋友，这个时候去真的是季节合适，性价比又很高。具体行程你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哈。我个人更推荐你直接打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详细的为你介绍你想知道的关于出行的所有问题的。电话记号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这次新疆的团期呢，一贯我们的经典旅行家的高品质哈，专属的2+1陆地头等舱，全程携程4钻酒店，升级一晚5钻酒店，每位40元的团餐标准。

准社会餐厅就餐，另外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主要景区赛里木湖、库尔德宁、果子沟大桥、天山花海、那拉提空中草原、天山天池，行程当中都为你安排到位。比方说赛里木湖哈，旅行一定要去的地方，甚至人生都值得去一次的地方，宛如一幅绚丽多彩的梦幻画卷哈。还有五月份的那拉提，是天山深处最美的空中草原，是世界四大高山草原之一，被称之为天山绿岛空中花园。我们还特别赠送给您草原的下午茶，沉浸式的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和辽阔。当然了，还有天山天池，是世界自然遗产，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夏天天池周边呢绿树成荫，气候凉爽宜人，是绝佳的避暑胜地。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我们全新的新疆线路正在招募当中哈，团期呢是5月17号到5月24号，一共是8天。具体行程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咨询哈，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春末夏初，让我们一起奔赴美丽的新疆吧。

0: 最近春天风大，花粉也多，好多朋友跟我吐槽皮肤又干又痒，还泛红起皮，用啥都不行。
1: 可不是嘛，我这几天化妆都卡粉，正愁不知道换什么精华呢。
0: 别愁，今天给你安排上护肤界的维稳王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
1: 小棕瓶就是那个火了几十年的修护精华，我知道，好多人都说换季用它超级稳。
0: 没错，它可是雅诗兰黛的明星款，核心修护科技，白天抗氧防刺激，晚上修护强屏障。春天的泛红、干痒、熬夜暗沉，用它都能稳住，而且质地清爽，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吸收快，后续上妆啊也不卡粉。
1: 那正装是不是特别贵啊？我记得官旗店50毫升要将近1000块钱，实在下不去手。
0: 闪电优选最近正在做清仓特惠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15毫升三瓶，一共45毫升，相当于快一瓶正装的量，只要119块，喝下来一瓶啊才39块。
1: 39块，这也太划算了，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必须的，和正装同配方同品质，只是清仓特卖，所以才有这个地板价。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199块带走三瓶小棕瓶，库存有限，赶紧冲。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有好歌好品好风光哈，好歌曲24小时都会随时随地的陪伴你。好风光，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行，可以查看近期的线路介绍。好品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秒杀，点击进入闪电优选商城，马上去了解一下。那最近气温回升很快哈，也到了春夏交替的敏感季节了。一到春天呢，有些朋友就会随着气温回升呢，油脂疯狂的分泌哈。尤其是很多女士朋友哈，就算是精心化了一个美美的全妆，一出油就很容易妆花了，卡粉斑驳，假面厚重，拉低整个的妆容质感。那本周呢，我们的闪电优选就为这些朋友想得非常周到，为你带来了一款产品，那就是纪梵希的经典4宫格散粉。4种定制的色调科学搭配，精准的修饰脸部的黄气泛红暗沉，不用叠加多层的底妆，就可以打造通透自然的一种雾面肌感。粉质呢细腻到像烟雾一样哈，上脸没有负担，非常轻薄，完全不会闷痘堵塞毛孔。这款散粉主打长效控油定妆，自带磨皮滤镜效果哈，全天候锁住精致妆容，不管是日常淡妆还是完整精致的全妆，都可以完美的适配。不挑肤质，不挑肤色，油皮混油皮都可以用来控油持妆，干皮混干皮呢更是可以清扫定妆，不拔干不卡纹，敏感皮肤日常淡妆也可以放心使用哈。它的超长期保质到2027年的9月份，囤货无压力。官方旗舰店单盒正装价格要卖到600多，今天在我们的闪电优选限时清仓哈，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买一盒正装直接送你一盒正装，2大盒的纪梵希散粉哈，到手仅需要299块钱，有效期到2027年9月份呢。提醒大家哈，库存特别有限，纯福利秒杀，售完可就不补了，马上行动起来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纪梵希的经典4宫格散粉超底价，双盒只要299块钱，赶紧行动起来吧！

0: 5月24号八天，跟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果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程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行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的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节，5月17到5月24八天，跟着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维维。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邀您一起共赴音乐热爱，让我们用歌声在济南的晚风里相拥狂欢。5月17号，我在现场等你赴约。
2: 天籁高音直击灵魂，国家级实力唱将气场全开，震撼力拉满。乌兰巴托的夜如何有来生，每一首都值得万人大合唱。摇滚与流行无缝切换，舞台女王强势空降。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谭维维用歌声征服济南。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3: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4: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3: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4: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3: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4: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3: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5: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春光明媚，天清景明，这样的好天气当中哈，我们不仅要享受美好的风景，更要把我们的生活根据季节来进行调整，让春天，让随后到来的夏天更加的舒服哈，增加我们生活当中的各个方面的幸福感。那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你带来一款日常好用的好物，水洗细沙老粗布三件套。这个组合哈已经很久没有上线了，现在的价格机制和品质都非常在线，趁机会要赶紧入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获取链接，赶紧入手了。那这组老粗布三件套自带透气小气孔，吸汗快不粘身，清爽感直接拉满，夏天用呢不闷汗，冬天睡也不冰凉，一年四季都可以用哈，性价比直接拉满。另外呢，很多床单洗两次就会起球掉色，洗久了还会皱巴巴的，那这款老粗布经过十道的高温杀洗工艺，面料厚实耐造，经久耐用，机洗多少次都不容易起球掉色，铺在床上的平整服贴用好几年都跟新的一样。八种花色可选，清新卡通、温柔碎花、百搭格子都有，铺在卧室里面氛围感直接拉满，一套才几十块钱，用着非常舒服耐用。一套当中包含了2米3×2米5的大床单，还配两个48×74厘米的枕套。闪优选床品秒杀福利价，平时线下一套要100多，今天在商城当中只要69.9元一套。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春夏季节用上它，每天都可以舒服的美美的入睡。

0: 春风十里，可是春困呢却赖着不走，下午眼皮打架，脑袋发沉，工作学习以及锻炼身体的效率下降，正是需要一杯咖啡来加满能量。那么今天呢，就给您带来这款不贵纯粹好喝的口粮咖啡，来自越南进口的西贡纯黑咖啡。
1: 越南呢是世界三大咖啡的出口国之一，而且呢西贡也是越南四大咖啡品牌之一，光出口量呢就占了全国的三分之一了，相当于每三杯出口的越南咖啡当中呢就有一杯是来自西贡的。
0: 原料只有咖啡粉、零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管理器也能够放心喝。这款西贡纯黑咖啡呢风味纯正，焦香浓郁，一点都不酸。
1: 是啊，日常呢也会有 N 种喝法随心解锁，比如说冷水、热水都能够冲泡，独立包装，而且即冲即饮。加冰块呢也是冰美式的做法，加牛奶呢就是拿铁，而日常上班、周末露营、五一出行随手一调，随时实现咖啡自由。
0: 平时一杯美式至少得需要15块钱，现在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到手整整四盒，120杯仅需99元。前100名下单的听友呢再加送2盒炭烧咖啡，还送高颜值的咖啡杯，一共是140杯咖啡，加咖啡杯只需要99元，算下来一杯才7毛钱，够喝小半年了。赶紧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有一部有趣且有神奇力量的电视剧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那就是《家有仙妻》。当年每一位看过电视剧的人似乎都想拥有一个具有魔法效力的手镯，而电视剧轻松幽默的剧情更吸引着每一位观众。除了电视剧的成功，电视剧的几首歌曲也成为当年的流行金曲。片头曲由草蜢演唱组合演唱的《失恋阵线联盟》，而现在我们听到的片尾曲是由叶元玲演唱的《你的心是我的心》。

巧合的是，在导演的精心安排下，叶元伶除了演唱这首片尾曲，还成功在《家有仙妻》首集当中客串了一名女营业员。在戏剧领域，这也算是她第一部友情出演的作品。提到叶元伶，当年在歌坛和她同期出道的歌手还有潘越云、蔡琴、江蕙等人，每个人都是极佳的唱将，而且各有不同特色。叶元伶所展现出来的成熟女性的风情和热情妩媚的嗓音，让她独树一帜。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叶元伶，你的心是我靠岸的。

0: 最近的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一躺床上就一身汗，这马上入夏可怎么办呢？
1: 别急啊，今天给大家带来闪电优选新上架的这款水洗细沙老粗布三件套，专门解决大家夏天睡觉怕热的烦恼。
0: 老粗布我知道啊，但是传统老粗布不是硬邦邦的吗？
1: 这你就 out 了，咱们这款经过十道高温杀洗的细沙老粗布，摸起来是软乎乎的，夏天开空调睡也不怕着凉。
0: 哇，那夏天出汗多会不会粘身呢？
1: 完全不会，它的面料吸汗透气特别好，不粘身不闷汗，而且它特别耐造，机洗多少次都不起球不掉色，用好几年都跟新的一样。
0: 那规格和花色呢？我家床是1.8米的，能用吗？
1: 放心，一套包含了2.3×2.5米的大床单，搭配两个48×74厘米的枕套，适配多种规格的床，而且有8种花色可选，卡通、碎花、格子都有，不管是学生党还是宝妈都能找到喜欢的款。闪电优选入夏床品首播秒杀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线下一套要100多，今天只要69.9元一套。
0: 69.9，这也太划算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睡觉的清爽感就靠它了。
2: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3: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2: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3: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2: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北京时间12:00。
5: 青春没有彩排，
6: 我从大学毕业找了好几家公司。
5: 这个世界远比想象的还要复杂，
6: 一直找不着头绪，一筹莫展，
5: 不断的否定自我，也许你会遍体鳞伤。
6: 我对自己已经就没信心了，
5: 也许是不被体谅。
6: 有的时候在外面下班以后啊，我就闲逛，晚上回家特别晚，家里就说你这整天干什么呢，跟他们说我加班呢。
5: 环顾四周，在寻找梦想的路上，似乎只有自己在孤单的徘徊。
6: 后来吧，有一家公司，我谈了好几回，天天找他们，天天追电话，终于我谈成了一个大单。
5: 然而
6: 我觉得
5: 每当这个时候，总会有一个声音清晰而坚

0: 天气越来越暖和，有没有发现现在化妆最大的难题就是脱妆？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两小时，鼻翼出油，脸颊卡粉，好好的妆容全毁了。
1: 太有同感了，尤其是咱们日常通勤、出门踏青、朋友聚会，一出汗出油，底妆立马斑驳，补妆又麻烦，太影响气质了。定妆散粉大牌太贵，平价产品效果还不好。
0: 别发愁，今天闪电优选的清仓特卖，直接给大家搬来高奢彩妆王牌——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妥妥的定妆天花板。经典01热门色号，适配所有亚洲肤色，四宫格调色设计，修正暗沉泛红，粉质超吸超轻薄，上脸高级柔雾感，一秒磨皮，隐形毛孔。
1: 重点是超强控油，长效持妆，干皮用不拔干，油皮用巨清爽，任何肤质都能轻松驾驭，日常妆容精致淡妆全都适配。
0: 最炸裂的还是本次清仓活动力度，官方旗舰店单盒正装售价610元，今天闪电优选限时清仓，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盒正装直接送一盒正装，两大盒纪梵希散粉到手只要299元，有效期到2027年9月，放心囤货慢慢用。提醒大家，库存特别有限，纯福利秒杀，售完不补。
1: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高奢纪梵希超底价，双盒299元限时秒杀，赶紧行动起来吧。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假期开车出行安全提示：
2: 假期高速公路流量集中，广大司乘人员要合理规划出行时间、路线，避开高峰、拥堵路段。出行前要保证充足睡眠，驾车途中要及时休息，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驾车时切勿分心驾驶，严禁开车接打电话、看视频、聊微信、边开车边设置导航设备等行为，切勿超速行驶。司乘人员要全程系好安全带，带儿童出行时请为儿童选用适合其年龄体重的儿童安全座椅。假期亲朋聚会、婚礼庆典增多，酒后驾驶害人害己，请您酒后不开车，开车不饮酒。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哈喽，大家好，我是隔壁老樊樊凯杰。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在现场为你唱那些藏在心底的歌，带上你的热爱来现场和我一起大合唱，感受最纯粹的音乐力量。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不见不散。
0: 治愈喜烟嗓，唱尽人间烟火与青春遗憾，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我曾句句走心，直击内心最温柔的地方。现象级民谣唱将，用故事感嗓音治愈这座城。5月17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隔壁老樊樊凯杰，把故事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5月24号八天，跟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儿。途经震撼人心的果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程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行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的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节，5月17到5月24八天，跟着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4: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4: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7: 北京时间1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春天风大，花粉也多，好多朋友跟我吐槽皮肤又干又痒，还泛红起皮，用啥都不行。
1: 可不是嘛，我这几天化妆都卡粉，正愁不知道换什么精华呢。
0: 别愁，今天给你安排上护肤界的维稳王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
1: 小棕瓶就是那个火了几十年的修护精华，我知道，好多人都说换季用它超级稳。
0: 没错，它可是雅诗兰黛的明星款，核心修护科技，白天抗氧防刺激，晚上修护强屏障。春天的泛红、干痒、熬夜暗沉，用它都能稳住，而且质地清爽，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吸收快，后续上妆啊也不卡粉。
1: 那正装是不是特别贵啊？我记得官旗店50毫升要将近1000块钱，实在下不去手。
0: 闪电优选最近正在做清仓特惠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15毫升3瓶，一共45毫升，相当于快一瓶正装的量，只要119块，喝下来一瓶啊才39块。
1: 39块，这也太划算了，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必须的，和正装同配方同品质，只是清仓特卖，所以才有这个地板价。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199块带走3瓶小棕瓶，库存有限，赶紧冲。
2: 合唱新势力，
0: 天籁之音，和声之美，让我们跟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一起合唱吧。就跟游泳比赛一样，不同的性别、泳姿、距离排列组合出各种组别一样，国际合唱比赛的组别分类也是相当壮观。根据团员的性别、人数、年龄、唱法等选择对应组别参赛，是需要讲究兵法的。我们以世界合唱比赛为例，有童声组、青年组、混声组、女声组、老年组、人声组合组、流行合唱组、无伴奏圣乐组、无伴奏民谣及原生态民歌合唱组，还有表演民谣合唱组等等。这还只是冠军赛一半的组别，这还没数公开赛呢。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含金量满满的赛场原声，2024年世界合唱比赛混声组金奖得主，南开大学学生合唱团的《狂欢节》现场版，这一波听觉盛宴可千万别错过呀。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宝宝团、少儿团、成人团持续招募中，跟我们一起在音乐殿堂中快乐合唱。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合唱二字，加入我们一起合唱吧。

0: 5月17号到5月24号八天，跟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果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程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行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的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节，5月17到5月24八天，跟着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准备好和我一起用最赞的节奏点燃舞台吗？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我们不见不散。
0: 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潘玮柏？不得不爱，快乐崇拜，反转地球 DNA 级金曲，全场大合唱预定，华语唱跳天王炸裂舞台，燃爆全城之夜。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潘玮柏等你来蹦迪。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春风十里，可是春困呢却赖着不走，下午眼皮打架，脑袋发沉，工作学习以及锻炼身体的效率下降，正是需要一杯咖啡来加满能量。那么今天呢，就给您带来这款不贵纯粹好喝的口粮咖啡，来自越南进口的西贡纯黑咖啡。
1: 越南呢是世界三大咖啡的出口国之一，而且呢西贡也是越南四大咖啡品牌之一，光出口量呢就占了全国的三分之一了，相当于每三杯出口的越南咖啡当中呢就有一杯是来自西贡的。
0: 原料只有咖啡粉、零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管理器也能够放心喝。这款西贡纯黑咖啡呢风味纯正，焦香浓郁，一点都不酸。
1: 是啊，日常呢也会有 N 种喝法随心解锁，比如说冷水热水都能够冲泡，独立包装，而且即冲即饮，加冰块呢也是冰美式的做法，加牛奶呢就是拿铁，而日常上班、周末露营、五一出行随手一调，随时实现咖啡自由。
0: 平时一杯美式至少得需要15块钱，现在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到手整整四盒，120杯仅需99元，前100名下单的听友呢再加送2盒炭烧咖啡，还送高颜值的咖啡杯，一共是140杯咖啡，加咖啡杯只需要99元，算下来一杯才7毛钱，够喝小半年了。赶紧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0: 最近的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一躺床上就一身汗，这马上入夏可怎么办呢？
1: 别急啊，今天给大家带来闪电优选新上架的这款水洗细沙老粗布三件套，专门解决大家夏天睡觉怕热的烦恼。
0: 老粗布我知道啊，但是传统老粗布不是硬邦邦的吗？
1: 这你就 out 了，咱们这款经过十道高温杀洗的细沙老粗布，摸起来是软乎乎的，夏天开空调睡也不怕着凉。
0: 哇，那夏天出汗多会不会粘身呢？
1: 完全不会，它的面料吸汗透气特别好，不粘身不闷汗，而且它特别耐造，机洗多少次都不起球不掉色，用好几年都跟新的一样。
0: 那规格和花色呢？我家床是1.8米的，能用吗？
1: 放心，一套包含了2.3×2.5米的大床单，搭配2个48×74厘米的枕套，适配多种规格的床，而且有8种花色可选，卡通、碎花、格子都有，不管是学生党还是宝妈都能找到喜欢的款。闪电优选入夏床品首播秒杀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线下一套要100多，今天只要69.9元一套。
0: 69.9，这也太划算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睡觉的清爽感就靠它了。
2: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3: 水之情深，甘河大地，爱心井水，
2: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3: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
4: 北京时间14:00，
5: 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6: 3、2、1，点火！
7: 点火！
8: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5: 躬，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9: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2: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10: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11: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5: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天气越来越暖和，有没有发现现在化妆最大的难题就是脱妆？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两小时，鼻翼出油，脸颊卡粉，好好的妆容全毁了。
1: 太有同感了，尤其是咱们日常通勤、出门踏青、朋友聚会，一出汗出油，底妆立马斑驳，补妆又麻烦，太影响气质了。定妆散粉，大牌太贵，平价产品效果还不好。
0: 别发愁，今天闪电优选的清仓特卖，直接给大家搬来高奢彩妆王牌——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妥妥的定妆天花板。经典01热门色号，适配所有亚洲肤色，四宫格调色设计，修正暗沉泛红，粉质超吸超轻薄，上脸高级柔雾感，一秒磨皮，隐形毛孔。
1: 重点是超强控油，长效持妆，干皮用不拔干，油皮用巨清爽，任何肤质都能轻松驾驭，日常妆容精致淡妆全都适配。
0: 最炸裂的还是本次清仓活动力度，官方旗舰店单盒正装售价610元，今天闪电优选限时清仓，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盒正装直接送一盒正装，两大盒纪梵希散粉，到手只要299元，有效期到2027年9月，放心囤货慢慢用。提醒大家，库存特别有限，纯福利秒杀，售完不补。
1: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高奢纪梵希超底价，双盒299元，限时秒杀，赶紧行动起来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长假到了，不管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度过假期，都希望你开心又健康。所以在这里要特别提醒你，假期期间一定要提高安全意识，出行一定做好提前准备，密切关注相关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了解查询旅游景区门票预约、客流限制等措施。另外，树立文明出游意识，爱惜生态环境，保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用餐时适量点餐，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安全、健康、文明度过长假。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谢南一高。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和我一起解锁超燃现场，用歌声给你嗨翻全场，期待在台下看到你们，我们一起大合唱。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现场见。
2: 新生代与 vocal 天花板，爆发力舞台，甜度与力量并存。阿莫西林、叶之红，高能现场，每一秒都心动舞台，表现力拉满，气场全开，甜酷声线，圈粉无数。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西林那一高用高音点燃全程。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3: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4: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3: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4: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3: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
5: 走呀，去踏青了。
6: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3: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0: 5月24号八天，跟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儿。途经震撼人心的果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程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行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的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节，5月17到5月24八天，跟着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1: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2: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1: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春暖花开的季节，总是按捺不住一颗想走出去的心，对吗？感受春光明媚，感受大好河山，感受一切的美好。那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一直在带领大家去不同的季节最适合去的地方。五月份初夏即将到来，我们将继续带你走进美丽的新疆。济南之飞乌鲁木齐团期呢是5月17号到5月24号，一共18天。五月份的新疆气温适宜，而且还没有到暑假哈，错峰出行价格也更加合适。想去新疆的朋友，这个时候去真的是季节合适，性价比又很高。具体行程你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哈。我个人更推荐你直接打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详细的为你介绍你想知道的关于出行的所有问题的。电话记号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这次新疆的团期呢，一贯我们的经典旅行家的高品质哈，专属的2+1陆地头等舱，全程携程4钻酒店，升级一晚5钻酒店，每位40元的团餐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另外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主要景区赛里木湖、库尔德宁、果子沟大桥、天山花海、那拉提空中草原、天山天池，行程当中都为你安排到位。比方说赛里木湖哈，旅行一定要去的地方，甚至人生都值得去一次的地方，宛如一幅绚丽多彩的梦幻画卷哈。还有五月份的那拉提是天山深处最美的空中草原，是世界4大高山草原之一，被称之为天山绿岛空中花园。我们还特别赠送给您草原的下午茶，沉浸式的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和辽阔。当然了，还有天山天池，是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级旅游景区。夏天天池周边呢绿树成荫，气候凉爽宜人，是绝佳的避暑胜地。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我们全新的新疆线路正在招募当中哈，团期呢是5月17号到5月24号，一共是8天。具体行程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咨询哈，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春末夏初，让我们一起奔赴美丽的新疆吧。

0: 最近春天风大，花粉也多，好多朋友跟我吐槽皮肤又干又痒，还泛红起皮，用啥都不行。
1: 可不是嘛，我这几天化妆都卡粉，正愁不知道换什么精华呢。
0: 别愁，今天给你安排上护肤界的维稳王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
1: 小棕瓶就是那个火了几十年的修护精华，我知道，好多人都说换季用它超级稳。
0: 没错，它可是雅诗兰黛的明星款，核心修护科技，白天抗氧防刺激，晚上修护强屏障。春天的泛红、干痒、熬夜暗沉，用它都能稳住，而且质地清爽，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吸收快，后续上妆啊也不卡粉。
1: 那正装是不是特别贵啊？我记得官旗店50毫升要将近1000块钱，实在下不去手。
0: 闪电优选最近正在做清仓特惠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15毫升3瓶，一共45毫升，相当于快一瓶正装的量，只要119块，喝下来一瓶啊才39块。
1: 39块，这也太划算了，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必须的，和正装同配方同品质，只是清仓特卖，所以才有这个地板价。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199块带走3瓶小棕瓶，库存有限，赶紧冲。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春光明媚，天清景明，这样的好天气当中哈，我们不仅要享受美好的风景，更要把我们的生活根据季节来进行调整，让春天，让随后到来的夏天更加的舒服哈，增加我们生活当中的各个方面的幸福感。那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你带来一款日常好用的好物，水洗细沙老粗布三件套。这个组合哈，已经很久没有上线了，现在的价格机制和品质都非常在线，趁机会要赶紧入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获取链接，赶紧入手了。那这组老粗布三件套自带透气小气孔，吸汗快不粘身，清爽感直接拉满，夏天用呢不闷汗，冬天睡也不冰凉，一年四季都可以用哈，性价比直接拉满。另外呢，很多床单洗两次就会起球掉色，洗久了还会皱巴巴的。那这款老粗布经过十道的高温杀洗工艺，面料厚实耐造，经久耐用，机洗多少次都不容易起球掉色，铺在床上的平整服贴用好几年都跟新的一样。八种花色可选，清新卡通、温柔碎花、百搭格子都有，铺在卧室里面氛围感直接拉满，一套才几十块钱，用着非常舒服耐用。一套当中包含了2米3×2米5的大床单，还配两个48×74厘米的枕套。闪优选床品秒杀福利价，平时线下一套要100多，今天在商城当中只要69.9元一套。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春夏季节用上它，每天都可以舒服的美美的入睡。

0: 5月24号八天，跟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果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程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行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的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节，5月17到5月24八天，跟着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大家好，我是陆普。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带着最动人的旋律来了。音乐是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现场一起听歌，一起感动，一起欢呼。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等你赴约。
2: 谁的青春里有雪落下的声音？全能创作才子，治愈系嗓音，故事感拉满，爆款 OST 制造机，温柔旋律治愈万千听众。从像你这样的朋友，雪落下的声音到现场，一次听够所有经典。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路虎把温柔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3: 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
4: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5: 到惊蛰了。
6: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5: 这是大暑天。
7: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8: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9: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0: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有好歌好品好风光哈，好歌曲24小时都会随时随地的陪伴你。好风光，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行，可以查看近期的线路介绍。好品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秒杀，点击进入闪电优选商城，马上去了解一下。那最近气温回升很快哈，也到了春夏交替的敏感季节了。一到春天呢，有些朋友就会随着气温回升呢，油脂疯狂的分泌哈。尤其是很多女士朋友哈，就算是精心化了一个美美的全妆，一出油就很容易妆花了，卡粉斑驳，假面厚重，拉低整个的妆容质感。那本周呢，我们的闪电优选就为这些朋友想得非常周到，为你带来了一款产品，那就是纪梵希的经典四宫格散粉。四种定制的色调科学搭配，精准的修饰脸部的黄气泛红暗沉，不用叠加多层的底妆，就可以打造通透自然的一种雾面肌感。粉质呢细腻到像烟雾一样哈，上脸没有负担，非常轻薄，完全不会闷痘堵塞毛孔。这款散粉主打长效控油定妆，自带磨皮滤镜效果哈，全天候锁住精致妆容，不管是日常淡妆还是完整精致的全妆，都可以完美的适配。不挑肤质，不挑肤色，油皮混油皮都可以用来控油持妆，干皮混干皮呢更是可以清扫定妆，不拔干不卡纹，敏感皮肤日常淡妆也可以放心使用哈。它的超长期保质到2027年的9月份，囤货无压力。官方旗舰店单盒正装价格要卖到600多，今天在我们的闪电优选限时清仓哈，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买一盒正装直接送你一盒正装，两大盒的纪梵希散粉哈，到手仅需要299块钱，有效期到2027年9月份呢。提醒大家哈，库存特别有限，纯福利秒杀，售完可就不补了，马上行动起来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纪梵希的经典四宫格散粉超底价，双盒只要299块钱，赶紧行动起来吧！

0: 春风十里，可是春困呢却赖着不走，下午眼皮打架，脑袋发沉，工作学习以及锻炼身体的效率下降，正是需要一杯咖啡来加满能量。那么今天呢，就给您带来这款不贵纯粹好喝的口粮咖啡，来自越南进口的西贡纯黑咖啡。
1: 越南呢是世界三大咖啡的出口国之一，而且呢西贡也是越南四大咖啡品牌之一，光出口量呢就占了全国的三分之一了，相当于每三杯出口的越南咖啡当中呢就有一杯是来自西贡的。
0: 原料只有咖啡粉、零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管理器也能够放心喝。这款西贡纯黑咖啡呢风味纯正，焦香浓郁，一点都不酸。
1: 是啊，日常呢也会有 N 种喝法随心解锁，比如说冷水热水都能够冲泡，独立包装，而且即冲即饮，加冰块呢也是冰美式的做法，加牛奶呢就是拿铁，而日常上班、周末露营、五一出行，随手一调，随时实现咖啡自由。
0: 平时一杯美式至少得需要15块钱，现在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到手整整四盒，120杯仅需99元。前100名下单的听友呢，再加送两盒炭烧咖啡，还送高颜值的咖啡杯，一共是140杯咖啡，加咖啡杯只需要99元，算下来一杯才7毛钱，够喝小半年了。赶紧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在中国好歌曲第二季中，来自陕西西安的唱作人梁凡创作了这首歌曲《阿楚姑娘》，得到评审好评，并加入刘欢导师的原创大碟。2016年，歌手袁娅维将这首歌进行了重新演绎，改编之后，歌曲编曲加入了箫，放大了中国风的味道，配上袁娅维难度较大的演唱，让这位阿楚姑娘仿佛成了一个武艺高强的音乐女子，甚至增添了一份肝肠寸断的侠骨柔情。袁娅维本身在声音上的张力以及各种细节上细腻的处理，让整首歌曲一下子饱满了起来。隐约在远方有一位叫做阿楚的姑娘，在月光下等着她心上人回来。细腻的情感表达感染了很多人，更是感受到了一份超出爱情的浓浓的思乡之情。如青山涌泉，高山流水，怀揣片片翠绿，散发缕缕幽香。故乡大概就是那个年少时你想拼命离开，如今却每时每刻都在想要回去的地方。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袁娅维，阿楚姑娘。

0: 近的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一躺床上就一身汗，这马上入夏可怎么办呢？
1: 别急啊，今天给大家带来闪电优选新上架的这款水洗细沙老粗布三件套，专门解决大家夏天睡觉怕热的烦恼。
0: 老粗布我知道啊，但是传统老粗布不是硬邦邦的吗？
1: 这你就 out 了，咱们这款经过10道高温杀洗的细沙老粗布，摸起来是软乎乎的，夏天开空调睡也不怕着凉。
0: 哇，那夏天出汗多会不会粘身呢？
1: 完全不会，它的面料吸汗透气特别好，不沾身不闷汗，而且它特别耐造，机洗多少次都不起球不掉色，用好几年都跟新的一样。
0: 那规格和花色呢？我家床是1.8米的，能用吗？
1: 放心，一套包含了2.3×2.5米的大床单，搭配2个48×74厘米的枕套，适配多种规格的床，而且有8种花色可选，卡通、碎花、格子都有，不管是学生党还是宝妈都能找到喜欢的款。闪电优选入夏床品首播秒杀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线下一套要100多，今天只要69.9元一套。
0: 69.9元，这也太划算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睡觉的清爽感就靠它了。
2: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需要泵送5升血液。你舒服地坐着，腰椎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胃的厚度仅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扩张到原来的数倍。你的身体有数十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我们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奋进。因为家人，因为朋友，因为爱情，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总有目标可追求，总有梦想要实现。让我们在这个春天开始吧。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你挥洒的是汗水，带来的是城市高楼的林立，你指挥的是交通，带来的是每日出行的畅通，你播撒的是希望，带来的是丰衣足食的安康，你传授的是知识，带来的是探索文明的启迪，你送出的是餐点，带来的是足不出户的方便，你清洁的是道路，带来的是城市清洁的容貌，你医治的是病患，带来的是百姓健康和安定。
2: 您的每一次咳嗽啊，都会在您的气道上留下。
1: 你是谁？你是我们身边的每一位劳动者，向所有劳动者致敬，为所有劳动者喝彩。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春风十里天清景明，现在正是一年当中啊最具生机勃勃的时候，一切都是欣欣向荣的样子哈。但是俗话又说了，春困秋乏，春天也是整个身体在不断调整的阶段，而这个时候呢就很容易出现春困的情况。哎，怎么解决呢？这个时候就需要一杯咖啡加满能量了。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就为你带来了这款提神不贵、纯粹好喝的口粮咖啡，越南进口的西贡纯黑咖啡。越南是世界三大咖啡出口国之一，而西贡光出口量就占了全国的三分之一，相当于每三杯出口的越南咖啡里面就有一杯来自西贡。而这款可不是普通的咖啡，越南原装进口，让你足不出户就可以喝到地道的西贡风味。原料只有咖啡粉、零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焦香浓郁，一点都不酸。日常呢 N 种喝法，随心解锁，像冷水、热水都可以冲泡，独立包装，即饮即冲，加冰块就是冰美式，加上牛奶就是拿铁，日常上班、周末露营，随手一调，随时实现咖啡自由。平时一杯美式咖啡至少10来块钱，现在到手整整4盒，120杯仅需要99块钱。还没完，前100名下单的听友再加赠2盒炭烧咖啡，还赠送高颜值的咖啡杯，一共是140杯咖啡，加上咖啡杯只要99块钱，算下来一杯才7毛钱呢，够喝小半年了，非常划算。但是现货只有300单，要抓紧下手了，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下单吧。

0: 天气越来越暖和，有没有发现现在化妆最大的难题就是脱妆？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两小时，鼻翼出油，脸颊卡粉，好好的妆容全毁了。
1: 太有同感了，尤其是咱们日常通勤、出门踏青、朋友聚会，一出汗出油，底妆立马斑驳，补妆又麻烦，太影响气质了。定妆散粉大牌太贵，平价产品效果还不好。
0: 别发愁，今天闪电优选的清仓特卖，直接给大家搬来高奢彩妆王牌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妥妥的定妆天花板。经典01热门色号，适配所有亚洲肤色，四宫格调色设计，修正暗沉泛红，粉质超吸超轻薄，上脸高级柔雾感，一秒磨皮，隐形毛孔。
1: 重点是超强控油，长效持妆，干皮用不拔干，油皮用巨清爽，任何肤质都能轻松驾驭，日常妆容精致淡妆全都适配。
0: 最炸裂的还是本次清仓活动力度，官方旗舰店单盒正装售价610元，今天闪电优选限时清仓，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盒正装直接送一盒正装，两大盒纪梵希散粉到手只要299元，有效期到2027年9月，放心囤货慢慢用。提醒大家，库存特别有限，纯福利秒杀，售完不补。
1: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高奢纪梵希超底价双盒299元限时秒杀，赶紧行动起来吧。
2: 合唱新势力，
3: 天籁之音，和声之美，让我们跟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一起合唱吧。流行音乐合唱是将流行歌曲通过多声部合唱的形式进行演绎的一种音乐表现方式，近年来深受大众喜爱。中国流行歌曲改编合唱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陈国权改编的《南屏晚钟》《东方之珠》等是早期代表作品。此后，金卫等作曲家也改编了众多流行歌曲，如《菊花台》《思念》等。近年来，流行合唱音乐会在国内盛行，世界合唱比赛中也设有流行音乐合唱锦标赛。

流行音乐合唱的改编并非简单的声部叠加，而是运用多声部思维对原曲旋律进行立体和声处理。改编方式主要有忠实还原原作和加入新元素两种，后者如在节奏、风格等方面进行创新，甚至将两首歌曲拼贴改编。有许多经典的流行音乐合唱作品，如公益合唱歌曲《让世界充满爱》，《明天会更好》。此外，由热门流行歌曲改编的《传奇》《时间都去哪儿了》《灯火里的中国》等，也深受合唱团喜爱且传唱度高。流行音乐合唱借助流行歌曲的热度，将原本的单声部旋律拓展为多声部和声，吸引了更多人关注合唱艺术，让不熟悉合唱的听众更容易接受和喜爱合唱。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宝宝团、少儿团、成人团持续招募中，跟我们一起在音乐殿堂中快乐合唱。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合唱二字，加入我们一起合唱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唐薇薇。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邀您一起共赴音乐热爱，让我们用歌声在济南的晚风里相拥狂欢。5月17号，我在现场等你赴约。
2: 天籁高音直击灵魂，国家级实力唱将气场全开，震撼力拉满。乌兰巴托的夜，如果有来生，每一首都值得万人大合唱。摇滚与流行无缝切换，舞台女王强势空降。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谭维维用歌声征服济南。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3: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4: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3: 嗯嗯，赶紧下单。
5: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3: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0: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2: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春天正是一年当中最有生机、最适合出门踏青的季节。出门踏青一定要记得注意皮肤的护理。你看现在紫外线会越来越强烈，也更容易过敏，所以这个时候护肤品一定要格外的精挑细选。这个时候一定要来我们的闪电优选看一看，因为我们的好品推荐官们已经为你选好了最适合这个季节的各种的护肤单品，并且呢把价格直接给你拉到最低。比方说雅诗兰黛小棕瓶可是火了好几十年的常青树了，不管是成分技术还是口碑都是护肤界公认的实力派，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给你安排上中样组合。春天风大，花粉多，皮肤呢动不动就会泛红、起皮、刺痛，用啥都觉得不吸收。那小棕瓶的核心修复科技就能够帮助你强韧皮肤屏障，白天抗氧防刺激，晚上呢修复退红，早晚用一点，换季的干痒敏感都可以稳住，再不用对着泛红的皮肤发愁了。小棕瓶呢质地清爽不黏腻，上脸之后吸收非常快，不闷痘不搓泥，搭配其他的护肤品都可以不打架。官方旗舰店，正装50毫升要大几百，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清仓特卖，3瓶15毫升，也就是45毫升，只要119块钱，喝下来一瓶才39块钱呢，就可以用到正装一模一样的小棕瓶精华，相当于用不到零头的价格就可以拿下大牌修复体验。库存有限，错过可就没有这个价格了。记好我们的购买方式，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119块钱，就可以带走3瓶小棕瓶小样。库存有限，赶快冲吧。

0: 5月24号八天，跟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果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程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行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的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节，5月17到5月24八天，跟着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这是电影《流浪地球》第一部的主题歌曲《带着地球去流浪》，由著名音乐人刘欢创作并演唱。刘欢创作这首歌的初衷多少有点自私，因为他女儿是《流浪地球》原著作者刘慈欣的粉丝，再加上自己也非常喜欢科幻，一向重视家庭亲情的他在提前看过影片后被深深触动。电影里的世界观、故事内核和情感都是中国式的，所以刘欢有感而发，以中国人的故土情怀为主题创作了这首作品。

歌曲带着地球去流浪，极具共鸣的歌词，神秘恢宏的编曲，加上刘欢大气磅礴的演绎，唱出了中国人对家的眷恋以及深切的归属感。同时加入童声演唱的部分，在沉重的气氛中添加了无尽的希望。

歌曲中加入曹操的《观沧海》一诗，用特有的中国元素来描绘家园曾经的大海吞吐日月、包运万千的壮丽景象，从而反衬出电影当中为了生存要带着地球去流浪的壮烈情怀。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刘欢带着地球去流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北京时间17:00。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春暖花开的季节，总是按捺不住一颗想走出去的心，对吗？感受春光明媚，感受大好河山，感受一切的美好。那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一直在带领大家去不同的季节最适合去的地方。五月份初夏即将到来，我们将继续带你走进美丽的新疆。济南直飞乌鲁木齐团期呢是5月17号到5月24号，一共18天。五月份的新疆气温适宜，而且还没有到暑假哈，错峰出行价格也更加合适。想去新疆的朋友，这个时候去真的是季节合适，性价比又很高。具体行程你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哈。我个人更推荐你直接打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详细的为你介绍你想知道的关于出行的所有问题的。电话记号是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这次新疆的团期呢，一贯我们的经典旅行家的高品质哈，专属的2+1陆地头等舱，全程携程4钻酒店，升级一晚5钻酒店，每位40元的团餐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另外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主要景区赛里木湖、库尔德宁、果子沟大桥、天山花海、那拉提空中草原、天山天池，行程当中都为你安排到位。比方说赛里木湖哈，旅行一定要去的地方，甚至人生都值得去一次的地方，宛如一幅绚丽多彩的梦幻画卷哈。还有五月份的那拉提，是天山深处最美的空中草原，是世界四大高山草原之一，被称之为天山绿岛空中花园。我们还特别赠送给您草原的下午茶，沉浸式的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和辽阔。当然了，还有天山天池，是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级旅游景区。夏天天池周边呢绿树成荫，气候凉爽宜人，是绝佳的避暑胜地。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我们全新的新疆线路正在招募当中哈，团期呢是5月17号到5月24号，一共18天。具体行程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咨询哈，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春末夏初，让我们一起奔赴美丽的新疆吧。

0: 最近春天风大，花粉也多，好多朋友跟我吐槽皮肤又干又痒，还泛红起皮，用啥都不行。
1: 可不是嘛，我这几天化妆都卡粉，正愁不知道换什么精华呢。
0: 别愁，今天给你安排上护肤界的维稳王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
1: 小棕瓶就是那个火了几十年的修护精华，我知道，好多人都说换季用它超级稳。
0: 没错，它可是雅诗兰黛的明星款，核心修护科技，白天抗氧防刺激，晚上修护强屏障。春天的泛红、干痒、熬夜暗沉，用它都能稳住，而且质地清爽，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吸收快，后续上妆啊也不卡粉。
1: 那正装是不是特别贵啊？我记得官旗店50毫升要将近1000块钱，实在下不去手。
0: 闪电优选最近正在做清仓特惠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15毫升3瓶，一共45毫升，相当于快一瓶正装的量，只要119块，喝下来一瓶啊才39块。
1: 39块，这也太划算了，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必须的，和正装同配方同品质，只是清仓特卖，所以才有这个地板价。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199块带走3瓶小棕瓶，库存有限，赶紧冲。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有好歌好品好风光哈，好歌曲24小时都会随时随地的陪伴你。好风光，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行，可以查看近期的线路介绍。好品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秒杀，点击进入闪电优选商城，马上去了解一下。那最近气温回升很快哈，也到了春夏交替的敏感季节了。一到春天呢，有些朋友就会随着气温回升呢，油脂疯狂的分泌哈。尤其很多女士朋友哈，就算是精心化了一个美美的全妆，一出油就很容易妆花了，卡粉斑驳，假面厚重，拉低整个的妆容质感。那本周呢，我们的闪电优选就为这些朋友想得非常周到，为你带来了一款产品，那就是纪梵希的经典4宫格散粉。4种定制的色调科学搭配，精准的修饰脸部的黄气泛红暗沉，不用叠加多层的底妆，就可以打造通透自然的一种雾面肌感。粉质呢，细腻到像烟雾一样哈，上脸没有负担，非常轻薄，完全不会闷痘堵塞毛孔。这款散粉主打长效控油定妆，自带磨皮滤镜效果哈，全天候锁住精致妆容，不管是日常淡妆还是完整精致的全妆，都可以完美的适配。不挑肤质，不挑肤色，油皮混油皮都可以用来控油持妆，干皮混干皮呢更是可以清扫定妆，不拔干不卡纹，敏感皮肤日常淡妆也可以放心使用哈。它的超长期保质到2027年的9月份，囤货无压力。官方旗舰店单盒正装价格要卖到600多，今天在我们的闪电优选限时清仓哈。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买一盒正装直接送你一盒正装，2大盒的纪梵希散粉哈，到手仅需要299块钱，有效期到2027年9月份呢。提醒大家哈，库存特别有限，纯福利秒杀，售完可就不补了，马上行动起来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纪梵希的经典4宫格散粉超底价，双盒只要299块钱，赶紧行动起来吧！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长假到了，不管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度过假期，都希望你开心又健康。所以在这里要特别提醒你，合理安排行程，注意安全，不在野草较多、树叶堆积等易燃物聚集地或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用明火，还要注意游览安全，根据个人状况谨慎参与高空、高速、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安全、健康、文明度过长假。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1: 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0: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2: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3: 妈妈妈妈。
2: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

0: 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1: 为你爱的人
0: 和爱你的人。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春光明媚，天清景明，这样的好天气当中，我们不仅要享受美好的风景，更要把我们的生活根据季节来进行调整，让春天，让随后到来的夏天更加的舒服，增加我们生活当中的各个方面的幸福感。那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你带来一款日常好用的好物，水洗细沙老粗布三件套。这个组合已经很久没有上线了，现在的价格机制和品质都非常在线，趁机会要赶紧入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获取链接，赶紧入手了。那这组老粗布三件套自带透气小气孔，吸汗快不粘身，清爽感直接拉满，夏天用呢不闷汗，冬天睡也不冰凉，一年四季都可以用性价比直接拉满。另外呢，很多床单洗两次就会起球掉色，洗久了还会皱巴巴的，那这款老粗布经过十道的高温杀洗工艺，面料厚实耐造，经久耐用，机洗多少次都不容易起球掉色，铺在床上的平整服贴用好几年都跟新的一样。八种花色可选，清新卡通、温柔碎花、百搭格子都有，铺在卧室里面氛围感直接拉满，一套才几十块钱，用着非常舒服耐用。一套当中包含了2米3×2米5的大床单，还配两个48×74厘米的枕套。闪电优选床品秒杀福利价，平时线下一套要100多，今天在商城当中只要69.9块一套。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春夏季节用上它，每天都可以舒服的美美的入睡。

0: 春风十里，可是春困呢却赖着不走，下午眼皮打架，脑袋发沉，工作学习以及锻炼身体的效率下降，正是需要一杯咖啡来加满能量。那么今天呢，就给您带来这款不贵纯粹好喝的口粮咖啡，来自越南进口的西贡纯黑咖啡。
1: 越南呢是世界三大咖啡的出口国之一，而且呢西贡也是越南四大咖啡品牌之一，光出口量呢就占了全国的三分之一了，相当于每三杯出口的越南咖啡当中呢就有一杯是来自西贡的。
0: 原料只有咖啡粉、零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管理器也能够放心喝。这款西贡纯黑咖啡呢风味纯正，焦香浓郁，一点都不酸。
1: 是啊，日常呢也会有 N 种喝法随心解锁，比如说冷水、热水都能够冲泡，独立包装，而且即冲即饮。加冰块呢也是冰美式的做法，加牛奶呢就是拿铁，而日常上班、周末露营、五一出行随手一调，随时实现咖啡自由。
0: 平时一杯美式至少得需要15块钱，现在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到手整整四盒，120杯仅需99元。前100名下单的听友呢再加送2盒炭烧咖啡，还送高颜值的咖啡杯，一共是140杯咖啡，加咖啡杯只需要99元，算下来一杯才7毛钱，够喝小半年了。赶紧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0: 岁月浅唱，绕指流年，爱听金曲啦，让情怀发声。其实我的世界很平凡，很多没什么不一样。
1: 这首三十年前的歌曲，现在听起来依然不过时，编曲上有着非常纯正的 City Pop 味道，贝斯节奏中贯穿的鼓点还带有一点 Bossa Nova 的感觉，而黄韵玲爵士风格的唱腔将这一切完美的融合成了一首世界音乐元素多元的作品，这就是黄韵玲的代表作之一，关不掉的收音机。

作为华语乐坛标杆式的女性唱作人，黄韵玲作词作曲的功底都非常深厚。赵传《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张信哲《回来》，林小培《心动》，刘若英《听是谁在唱歌》，张学友《咖啡》等等，都是黄韵玲的作品。她的创作在带给我们新鲜与惊喜之外，还捕捉到了生活中最容易忽视的平凡与乐趣。而这首《关不掉的收音机》发行之后，很多广播电台都曾以这首歌的歌名开辟节目，就叫做《关不掉的收音机》，成为了一代人的收音机情怀。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黄韵玲，《关不掉的收音机》。

0: 最近的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一躺床上就一身汗，这马上入夏可怎么办呢？
1: 别急啊，今天给大家带来闪电优选新上架的这款水洗细沙老粗布三件套，专门解决大家夏天睡觉怕热的烦恼。
0: 老粗布我知道啊，但是传统老粗布不是硬邦邦的吗？
1: 这你就 out 了，咱们这款经过10道高温杀洗的细沙老粗布，摸起来是软乎乎的，夏天开空调睡也不怕着凉。
0: 哇，那夏天出汗多会不会粘身呢？
1: 完全不会，它的面料吸汗透气特别好，不沾身不闷汗，而且它特别耐造，机洗多少次都不起球不掉色，用好几年都跟新的一样。
0: 那规格和花色呢？我家床是1.8米的，能用吗？
1: 放心，一套包含了2.3×2.5米的大床单，搭配2个48×74厘米的枕套，适配多种规格的床，而且有8种花色可选，卡通、碎花、格子都有，不管是学生党还是宝妈都能找到喜欢的款。闪电优选入夏床品首播秒杀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线下一套要100多，今天只要69.9元一套。
0: 69.9元，这也太划算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睡觉的清爽感就靠它了。
2: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1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青春没有彩排，
5: 我从大学毕业找了好几家公司，
4: 这个世界远比想象的还要复杂，
5: 一直找不着头绪，一筹莫展，
4: 不断的否定自我，也许你会遍体鳞伤，
5: 我对自己已经就没信心了，
4: 也许是不被体谅。
5: 有的时候在外面下班以后啊，我就闲逛，晚上回家特别晚，家里就说你这整天干什么呢，跟他们说我加班呢。
4: 环顾四周，在寻找梦想的路上，似乎只有自己在孤单的徘徊。
5: 后来吧，有一家公司，我谈了好几回，天天找他们，天天追电话，终于我谈成了一个大单。
4: 然而
5: 我觉得
4: 每当这个时候，总会有一个声音清晰而坚定，
5: 我觉得这就是奋斗的意义。
4: 不奋斗不青春，相信自己，冲刺梦想。

0: 天气越来越暖和，有没有发现现在化妆最大的难题就是脱妆？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两小时，鼻翼出油，脸颊卡粉，好好的妆容全毁了。
1: 太有同感了，尤其是咱们日常通勤、出门踏青、朋友聚会，一出汗出油，底妆立马斑驳，补妆又麻烦，太影响气质了。定妆散粉、大牌太贵，平价产品效果还不好。
0: 别发愁，今天闪电优选的清仓特卖，直接给大家搬来高奢彩妆王牌——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妥妥的定妆天花板。经典01热门色号，适配所有亚洲肤色，四宫格调色设计，修正暗沉泛红，粉质超吸超轻薄，上脸高级柔雾感，一秒磨皮，隐形毛孔，
1: 重点是超强控油，长效持妆，干皮用不拔干，油皮用巨清爽，任何肤质都能轻松驾驭，日常妆容精致淡妆全都适配。
0: 最炸裂的还是本次清仓活动力度，官方旗舰店单盒正装售价610元，今天闪电优选限时清仓，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盒正装直接送一盒正装，两大盒纪梵希散粉到手只要299元，有效期到2027年9月，放心囤货慢慢用。提醒大家，库存特别有限，纯福利秒杀，售完不补。
1: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高奢纪梵希超底价，双盒299元限时秒杀，赶紧行动起来吧。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哈喽，大家好，我是隔壁老樊樊凯杰。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来现场为你唱那些藏在心底的歌，带上你的热爱来现场和我一起大合唱，感受最纯粹的音乐力量。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不见不散。
0: 治愈系烟嗓，唱尽人间烟火与青春遗憾，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我曾句句走心，直击内心最温柔的地方。现象级民谣唱将，用故事感嗓音治愈这座城。5月17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隔壁老樊樊凯杰，把故事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2: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3: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4: 我叫美好。出发啦，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5: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6: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5: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6: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5: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6: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4: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月二十四号八天，跟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果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程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行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的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节，5月17到5月24八天，跟着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4: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4: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7: 北京时间19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春天风大，花粉也多，好多朋友跟我吐槽皮肤又干又痒，还泛红起皮，用啥都不行。
1: 可不是嘛，我这几天化妆都卡粉，正愁不知道换什么精华呢。
0: 别愁，今天给你安排上护肤界的维稳王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
1: 小棕瓶就是那个火了几十年的修护精华，我知道，好多人都说换季用它超级稳。
0: 没错，它可是雅诗兰黛的明星款，核心修护科技，白天抗氧防刺激，晚上修护强屏障。春天的泛红、干痒、熬夜暗沉，用它都能稳住，而且质地清爽，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吸收快，后续上妆啊也不卡粉。
1: 那正装是不是特别贵啊？我记得官旗店50毫升要将近1000块钱，实在下不去手。
0: 闪电优选最近正在做清仓特惠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15毫升3瓶，一共45毫升，相当于快一瓶正装的量，只要119块，喝下来一瓶啊才39块。
1: 39块，这也太划算了，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必须的，和正装同配方同品质，只是清仓特卖，所以才有这个地板价。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199块带走3瓶小棕瓶，库存有限，赶紧冲。
2: 合唱新势力，
0: 天籁之音，和声之美，让我们跟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一起合唱吧。女声合唱是一种极具魅力的音乐表现形式，它与女性特有的柔美、细腻的音色和丰富的和声表现力，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

当前中国女声合唱呈现出团体类型多元、赛事展演丰富、作品风格多样的蓬勃发展态势，涵盖校园、群众、专业相关等多个领域，且在国内外舞台均有着亮眼表现。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宝宝团、少儿团、成人团持续招募中，跟我们一起在音乐殿堂中快乐合唱。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合唱二字，加入我们一起合唱吧。

0: 24号八天，跟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儿。途经震撼人心的果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程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行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的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节，5月17到5月24八天，跟着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准备好和我一起用最赞的节奏点燃舞台吗？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我们不见不散。
0: 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潘玮柏？不得不爱，快乐崇拜，反转地球 DNA 级金曲，全场大合唱预定，华语唱跳天王炸裂舞台，燃爆全城之夜。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潘玮柏等你来蹦迪。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2: 天气越来越暖和，有没有发现现在化妆最大的难题就是脱妆？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2小时，鼻翼出油，脸颊卡粉，好好的妆容全毁了。
3: 太有同感了，尤其是咱们日常通勤、出门踏青、朋友聚会，一出汗出油，底妆立马斑驳，补妆又麻烦，太影响气质了。定妆散粉、大牌太贵，平价产品效果还不好。
2: 别发愁，今天闪电优选的清仓特卖，直接给大家搬来高奢彩妆王牌——纪梵希4宫格散粉，妥妥的定妆天花板。经典01热门色号，适配所有亚洲肤色，4宫格调色设计，修正暗沉泛红，粉质超稀超轻薄，上脸高级柔雾感，一秒磨皮，隐形毛孔。
3: 重点是超强控油，长效持妆，干皮用不拔干，油皮用巨清爽，任何肤质都能轻松驾驭，日常妆容、精致淡妆全都适配。
2: 最炸裂的还是本次清仓活动力度，官方旗舰店单盒正装售价610元，今天闪电优选限时清仓，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盒正装直接送一盒正装，两大盒纪梵希散粉，到手只要299元，有效期到2027年9月，放心囤货慢慢用。提醒大家，库存特别有限，纯福利秒杀，售完不补。
3: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高奢纪梵希超底价，双盒299元，限时秒杀，赶紧行动起来吧。
4: 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5: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4: 又能有啥诗意？
5: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4句就有6味中药。
4: 哎，有点意思。
5: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4: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5: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4: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5: 是啊。
4: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5: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4: 包我身上。
5: 赶紧把药喝了呗。
4: 嗨，
5: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春风十里，可是春困呢却赖着不走，下午眼皮打架，脑袋发沉，工作学习以及锻炼身体的效率下降，正是需要一杯咖啡来加满能量。那么今天呢，就给您带来这款不贵纯粹好喝的口粮咖啡，来自越南进口的西贡纯黑咖啡。
1: 越南呢是世界三大咖啡的出口国之一，而且呢西贡也是越南四大咖啡品牌之一，光出口量呢就占了全国的三分之一了，相当于每三杯出口的越南咖啡当中呢就有一杯是来自西贡的。
0: 原料只有咖啡粉、零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管理器也能够放心喝。这款西贡纯黑咖啡呢风味纯正，焦香浓郁，一点都不酸。
1: 是啊，日常呢也会有 N 种喝法随心解锁，比如说冷水热水都能够冲泡，独立包装，而且即冲即饮，加冰块呢也是冰美式的做法，加牛奶呢就是拿铁，而日常上班、周末露营、五一出行随手一调，随时实现咖啡自由。
0: 平时一杯美式至少得需要15块钱，现在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到手整整四盒，120杯仅需99元。前100名下单的听友呢再加送两盒炭烧咖啡，还送高颜值的咖啡杯，一共是140杯咖啡，加咖啡杯只需要99元，算下来一杯才7毛钱，够喝小半年了。赶紧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0: 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一躺床上就一身汗，这马上入夏可怎么办呢？
1: 别急啊，今天给大家带来闪电优选新上架的这款水洗细沙老粗布三件套，专门解决大家夏天睡觉怕热的烦恼。
0: 老粗布我知道啊，但是传统老粗布不是硬邦邦的吗？
1: 这你就 out 了，咱们这款经过10道高温杀洗的细沙老粗布，摸起来是软乎乎的，夏天开空调睡也不怕着凉。
0: 哇，那夏天出汗多会不会粘身呢？
1: 完全不会，它的面料吸汗透气特别好，不粘身不闷汗，而且它特别耐造，机洗多少次都不起球不掉色，用好几年都跟新的一样。
0: 那规格和花色呢？我家床是1.8米的，能用吗？
1: 放心，一套包含了2.3×2.5米的大床单，搭配2个48×74厘米的枕套，适配多种规格的床，而且有8种花色可选，卡通、碎花、格子都有，不管是学生党还是宝妈都能找到喜欢的款。闪电优选入夏床品首播秒杀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线下一套要100多，今天只要69.9元一套。
0: 69.9元，这也太划算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睡觉的清爽感就靠它了。
2: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3: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4: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3: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4: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3: 好，一会儿就到。
2: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5: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北京时间20:00。

0: 最近春天风大，花粉也多，好多朋友跟我吐槽皮肤又干又痒，还泛红起皮，用啥都不行。
1: 可不是嘛，我这几天化妆都卡粉，正愁不知道换什么精华呢。
0: 别愁，今天给你安排上护肤界的维稳王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
1: 小棕瓶就是那个火了几十年的修护精华，我知道，好多人都说换季用它超级稳。
0: 没错，它可是雅诗兰黛的明星款，核心修护科技，白天抗氧防刺激，晚上修护强屏障。春天的泛红、干痒、熬夜、暗沉，用它都能稳住，而且质地清爽，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吸收快，后续上妆啊也不卡粉。
1: 那正装是不是特别贵啊？我记得官旗店50毫升要将近1000块钱，实在下不去手。
0: 闪电优选最近正在做清仓特惠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15毫升三瓶，一共45毫升，相当于快一瓶正装的量，只要119块，喝下来一瓶啊才39块。
1: 39块，这也太划算了，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必须的，和正装同配方同品质，只是清仓特卖，所以才有这个地板价。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199块带走3瓶小棕瓶，库存有限，赶紧冲。

0: 5月17号到5月24号八天，跟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儿。途经震撼人心的果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程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行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的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节，5月17到5月24八天，跟着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天气越来越暖和，有没有发现现在化妆最大的难题就是脱妆？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两小时，鼻翼出油，脸颊卡粉，好好的妆容全毁了。
1: 太有同感了，尤其是咱们日常通勤、出门踏青、朋友聚会，一出汗出油，底妆立马斑驳，补妆又麻烦，太影响气质了。定妆散粉大牌太贵，平价产品效果还不好。
0: 别发愁，今天闪电优选的清仓特卖，直接给大家搬来高奢彩妆王牌——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妥妥的定妆天花板。经典01热门色号，适配所有亚洲肤色，四宫格调色设计，修正暗沉泛红，粉质超稀超轻薄，上脸高级柔雾感，一秒磨皮，隐形毛孔。
1: 重点是超强控油，长效持妆，干皮用不拔干，油皮用巨清爽，任何肤质都能轻松驾驭，日常妆容精致淡妆全都适配。
0: 最炸裂的还是本次清仓活动力度，官方旗舰店单盒正装售价610元，今天闪电优选限时清仓，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盒正装直接送一盒正装，两大盒纪梵希散粉到手只要299元，有效期到2027年9月，放心囤货慢慢用。提醒大家，库存特别有限，纯福利秒杀，售完不补。
1: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高奢纪梵希超底价双盒299元限时秒杀，赶紧行动起来吧。
2: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西安南一高。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和我一起解锁超燃气场，用歌声给你嗨翻全场。期待在台下看到你们，我们一起大合唱。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现场见。
4: 新生代与 vocal 天花板，爆发力舞台，甜度与力量并存。阿莫西林、叶之红，高能现场，每一秒都心动舞台，表现力拉满，气场全开，甜酷声线，圈粉无数。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西林那一高用高音点燃全程。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5: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6: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7: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8: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春风十里，可是春困呢却赖着不走，下午眼皮打架，脑袋发沉，工作学习以及锻炼身体的效率下降，正是需要一杯咖啡来加满能量。那么今天呢，就给您带来这款不贵纯粹好喝的口粮咖啡，来自越南进口的西贡纯黑咖啡。
1: 越南呢是世界三大咖啡的出口国之一，而且呢西贡也是越南四大咖啡品牌之一，光出口量呢就占了全国的三分之一了，相当于每三杯出口的越南咖啡当中呢就有一杯是来自西贡的。
0: 原料只有咖啡粉、零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管理器也能够放心喝。这款西贡纯黑咖啡呢风味纯正，焦香浓郁，一点都不酸。
1: 是啊，日常呢也会有 N 种喝法随心解锁，比如说冷水热水都能够冲泡，独立包装，而且即冲即饮，加冰块呢也是冰美式的做法，加牛奶呢就是拿铁，而日常上班、周末露营、五一出行，随手一调，随时实现咖啡自由。
0: 平时一杯美式至少得需要15块钱，现在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到手整整四盒，120杯，仅需99元。前100名下单的听友呢，再加送2盒炭烧咖啡，还送高颜值的咖啡杯，一共是140杯咖啡加咖啡杯，只需要99元，算下来一杯才7毛钱，够喝小半年了。赶紧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0: 有一整片蓝天。
1: 最近的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一躺床上就一身汗，这马上入夏可怎么办呢？
2: 别急啊，今天给大家带来闪电优选新上架的这款水洗细沙老粗布三件套，专门解决大家夏天睡觉怕热的烦恼。
1: 老粗布我知道啊，但是传统老粗布不是硬邦邦的吗？
2: 这你就 out 了，咱们这款经过10道高温杀洗的细沙老粗布，摸起来是软乎乎的，夏天开空调睡也不怕着凉。
1: 哇，那夏天出汗多会不会粘身呢？
2: 完全不会，它的面料吸汗透气特别好，不沾身不闷汗，而且它特别耐造，机洗多少次都不起球不掉色，用好几年都跟新的一样。
1: 那规格和花色呢？我家床是1.8米的，能用吗？
2: 放心，一套包含了2.3×2.5米的大床单，搭配2个48×74厘米的枕套，适配多种规格的床，而且有8种花色可选，卡通、碎花、格子都有，不管是学生党还是宝妈都能找到喜欢的款。闪电优选入夏床品首播秒杀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线下一套要100多，今天只要69.9元一套。
1: 69.9，这也太划算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睡觉的清爽感就靠它了。
3: 上班时，
4: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3: 回家时，
5: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3: 出差时，
6: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3: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7: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8: 北京时间21:00。

0: 最近春天风大，花粉也多，好多朋友跟我吐槽皮肤又干又痒，还泛红起皮，用啥都不行。
1: 可不是嘛，我这几天化妆都卡粉，正愁不知道换什么精华呢。
0: 别愁，今天给你安排上护肤界的维稳王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
1: 小棕瓶就是那个火了几十年的修护精华，我知道，好多人都说换季用它超级稳。
0: 没错，它可是雅诗兰黛的明星款，核心修护科技，白天抗氧防刺激，晚上修护强屏障。春天的泛红、干痒、熬夜、暗沉，用它都能稳住，而且质地清爽，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吸收快，后续上妆啊也不卡粉。
1: 那正装是不是特别贵啊？我记得官旗店50毫升要将近1000块钱，实在下不去手。
0: 闪电优选最近正在做清仓特惠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15毫升三瓶，一共45毫升，相当于快一瓶正装的量，只要119块，喝下来一瓶啊才39块。
1: 39块，这也太划算了，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必须的，和正装同配方同品质，只是清仓特卖，所以才有这个地板价。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199块带走三瓶小棕瓶，库存有限，赶紧冲。喂

0: 5月24号八天，跟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儿。途经震撼人心的果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程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行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的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节，5月17到5月24八天，跟着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天气越来越暖和，有没有发现现在化妆最大的难题就是脱妆？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两小时，鼻翼出油，脸颊卡粉，好好的妆容全毁了。
1: 太有同感了，尤其是咱们日常通勤、出门踏青、朋友聚会，一出汗出油，底妆立马斑驳，补妆又麻烦，太影响气质了。定妆散粉大牌太贵，平价产品效果还不好。
0: 别发愁，今天闪电优选的清仓特卖，直接给大家搬来高奢彩妆王牌——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妥妥的定妆天花板。经典01热门色号，适配所有亚洲肤色，四宫格调色设计，修正暗沉泛红，粉质超吸超轻薄，上脸高级柔雾感，一秒磨皮，隐形毛孔。
1: 重点是超强控油，长效持妆，干皮用不拔干，油皮用巨清爽，任何肤质都能轻松驾驭，日常妆容精致淡妆全都适配。
0: 最炸裂的还是本次清仓活动力度，官方旗舰店单盒正装售价610元，今天闪电优选限时清仓，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盒正装直接送一盒正装，两大盒纪梵希散粉，到手只要299元，有效期到2027年9月，放心囤货慢慢用。提醒大家，库存特别有限，纯福利秒杀，售完不补。
1: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高奢纪梵希超底价，双盒299元限时秒杀，赶紧行动起来吧。

0: 春风十里，可是春困呢却赖着不走，下午眼皮打架，脑袋发沉，工作学习以及锻炼身体的效率下降，正是需要一杯咖啡来加满能量。那么今天呢，就给您带来这款不贵纯粹好喝的口粮咖啡，来自越南进口的西贡纯黑咖啡。
1: 越南呢是世界三大咖啡的出口国之一，而且呢西贡也是越南四大咖啡品牌之一，光出口量呢就占了全国的三分之一了，相当于每三杯出口的越南咖啡当中呢就有一杯是来自西贡的。
0: 原料只有咖啡粉、零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管理器也能够放心喝。这款西贡纯黑咖啡呢风味纯正，焦香浓郁，一点都不酸。
1: 是啊，日常呢也会有 N 种喝法随心解锁，比如说冷水热水都能够冲泡，独立包装，而且即冲即饮，加冰块呢也是冰美式的做法，加牛奶呢就是拿铁，而日常上班、周末露营、五一出行随手一调，随时实现咖啡自由。
0: 平时一杯美式至少得需要15块钱，现在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到手整整四盒120杯，仅需99元。前100名下单的听友呢再加送2盒炭烧咖啡，还送高颜值的咖啡杯，一共是140杯咖啡，加咖啡杯只需要99元，算下来一杯才7毛钱，够喝小半年了。赶紧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0: 最近的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一躺床上就一身汗，这马上入夏可怎么办呢？
1: 别急啊，今天给大家带来闪电优选新上架的这款水洗细沙老粗布三件套，专门解决大家夏天睡觉怕热的烦恼。
0: 老粗布我知道啊，但是传统老粗布不是硬邦邦的吗？
1: 这你就 out 了，咱们这款经过10道高温杀洗的细沙老粗布，摸起来是软乎乎的，夏天开空调睡也不怕着凉。
0: 哇，那夏天出汗多会不会粘身呢？
1: 完全不会，它的面料吸汗透气特别好，不沾身不闷汗，而且它特别耐造，机洗多少次都不起球不掉色，用好几年都跟新的一样。
0: 那规格和花色呢？我家床是1.8米的，能用吗？
1: 放心，一套包含了2.3×2.5米的大床单，搭配2个48×74厘米的枕套，适配多种规格的床，而且有8种花色可选，卡通、碎花、格子都有，不管是学生党还是宝妈都能找到喜欢的款。闪电优选入夏床品首播秒杀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线下一套要100多，今天只要69.9元一套。
0: 69.9，这也太划算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睡觉的清爽感就靠它了。
2: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2: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4: 爸妈我录取了。
2: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5: 我愿意。
2: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6: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7: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2: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8: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2: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9: 北京时间22:00。

0: 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最近春天风大，花粉也多，好多朋友跟我吐槽皮肤又干又痒，还泛红起皮，用啥都不行。
2: 可不是嘛，我这几天化妆都卡粉，正愁不知道换什么精华呢。
1: 别愁，今天给你安排上护肤界的维稳王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
2: 小棕瓶就是那个火了几十年的修护精华，我知道，好多人都说换季用它超级稳。
1: 没错，它可是雅诗兰黛的明星款，核心修护科技，白天抗氧防刺激，晚上修护强屏障。春天的泛红、干痒、熬夜暗沉，用它都能稳住，而且质地清爽，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吸收快，后续上妆啊也不卡粉。
2: 那正装是不是特别贵啊？我记得官旗店50毫升要将近1000块钱，实在下不去手。
1: 闪电优选最近正在做清仓特惠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15毫升三瓶，一共45毫升，相当于快一瓶正装的量，只要119块，喝下来一瓶啊才39块。
2: 39块，这也太划算了，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必须的，和正装同配方同品质，只是清仓特卖，所以才有这个地板价。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199块带走三瓶小棕瓶，库存有限，赶紧冲。

0: 5月17号到5月24号八天，跟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儿。途经震撼人心的果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程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行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的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节，5月17到5月24八天，跟着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天气越来越暖和，有没有发现现在化妆最大的难题就是脱妆？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两小时，鼻翼出油，脸颊卡粉，好好的妆容全毁了。
1: 太有同感了，尤其是咱们日常通勤、出门踏青、朋友聚会，一出汗出油，底妆立马斑驳，补妆又麻烦，太影响气质了。定妆散粉大牌太贵，平价产品效果还不好。
0: 别发愁，今天闪电优选的清仓特卖，直接给大家搬来高奢彩妆王牌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妥妥的定妆天花板。经典01热门色号，适配所有亚洲肤色，四宫格调色设计，修正暗沉泛红，粉质超吸超轻薄，上脸高级柔雾感，一秒磨皮隐形毛孔。
1: 重点是超强控油，长效持妆，干皮用不拔干，油皮用巨清爽，任何肤质都能轻松驾驭，日常妆容精致淡妆全都适配。
0: 最炸裂的还是本次清仓活动力度，官方旗舰店单盒正装售价610元，今天闪电优选限时清仓，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盒正装直接送一盒正装，两大盒纪梵希散粉到手只要299元，有效期到2027年9月，放心囤货慢慢用。提醒大家，库存特别有限，纯福利秒杀，售完不补。
1: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高奢纪梵希超底价，双盒299元，限时秒杀，赶紧行动起来吧。
2: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3: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起来，放轻点，我就要飞起来，放轻点。

0: 风十里，可是春困呢却赖着不走，下午眼皮打架，脑袋发沉，工作学习以及锻炼身体的效率下降，正是需要一杯咖啡来加满能量。那么今天呢，就给您带来这款不贵纯粹好喝的口粮咖啡，来自越南进口的西贡纯黑咖啡。
1: 越南呢是世界三大咖啡的出口国之一，而且呢西贡也是越南四大咖啡品牌之一，光出口量呢就占了全国的三分之一了，相当于每三杯出口的越南咖啡当中呢就有一杯是来自西贡的。
0: 原料只有咖啡粉、零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管理器也能够放心喝。这款西贡纯黑咖啡呢风味纯正，焦香浓郁，一点儿都不酸。
1: 是啊，日常呢也会有 N 种喝法随心解锁，比如说冷水热水都能够冲泡，独立包装，而且即冲即饮，加冰块呢也是冰美式的做法，加牛奶呢就是拿铁，而日常上班、周末露营、五一出行随手一调，随时实现咖啡自由。
0: 平时一杯美式至少得需要15块钱，现在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到手整整四盒，120杯仅需99元，前100名下单的听友呢再加送2盒炭烧咖啡，还送高颜值的咖啡杯，一共是140杯咖啡，加咖啡杯只需要99元，算下来一杯才7毛钱，够喝小半年了。赶紧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已经忘了这首歌它到底在说些什么。

0: 最近的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一躺床上就一身汗，这马上入夏可怎么办呢？
1: 别急啊，今天给大家带来闪电优选新上架的这款水洗细沙老粗布三件套，专门解决大家夏天睡觉怕热的烦恼。
0: 老粗布我知道啊，但是传统老粗布不是硬邦邦的吗？
1: 这你就 out 了，咱们这款经过十道高温杀洗的细沙老粗布，摸起来是软乎乎的，夏天开空调睡也不怕着凉。
0: 哇，那夏天出汗多会不会粘身呢？
1: 完全不会，它的面料吸汗透气特别好，不粘身不闷汗，而且它特别耐造，机洗多少次都不起球不掉色，用好几年都跟新的一样。
0: 那规格和花色呢？我家床是1.8米的，能用吗？
1: 放心，一套包含了2.3×2.5米的大床单，搭配两个48×74厘米的枕套，适配多种规格的床，而且有8种花色可选，卡通、碎花、格子都有，不管是学生党还是宝妈都能找到喜欢的款。闪电优选入夏床品首播秒杀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线下一套要100多，今天只要69.9元一套。
0: 69.9元，这也太划算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睡觉的清爽感就靠它了。
2: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3: 北京时间23:00。

0: Hello, Mr. DJ.
1: 大眼睛 ，Check it out. Mumbo.

0: 最近春天风大，花粉也多，好多朋友跟我吐槽皮肤又干又痒，还泛红起皮，用啥都不行。
1: 可不是嘛，我这几天化妆都卡粉，正愁不知道换什么精华呢。
0: 别愁，今天给你安排上护肤界的维稳王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
1: 小棕瓶就是那个火了几十年的修护精华，我知道，好多人都说换季用它超级稳。
0: 没错，它可是雅诗兰黛的明星款，核心修护科技，白天抗氧防刺激，晚上修护强屏障。春天的泛红、干痒、熬夜暗沉，用它都能稳住，而且质地清爽，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吸收快，后续上妆啊也不卡粉。
1: 那正装是不是特别贵啊？我记得官旗店50毫升要将近1000块钱，实在下不去手。
0: 闪电优选最近正在做清仓特惠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15毫升3瓶，一共45毫升，相当于快一瓶正装的量，只要119块，喝下来一瓶啊才39块。
1: 39块，这也太划算了，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必须的，和正装同配方同品质，只是清仓特卖，所以才有这个地板价。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199块带走3瓶小棕瓶，库存有限，赶紧冲。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天气越来越暖和，有没有发现现在化妆最大的难题就是脱妆？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两小时，鼻翼出油，脸颊卡粉，好好的妆容全毁了。
1: 太有同感了，尤其是咱们日常通勤、出门踏青、朋友聚会，一出汗出油，底妆立马斑驳，补妆又麻烦，太影响气质了。定妆散粉，大牌太贵，平价产品效果还不好。
0: 别发愁，今天闪电优选的清仓特卖，直接给大家搬来高奢彩妆王牌——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妥妥的定妆天花板。经典01热门色号，适配所有亚洲肤色，四宫格调色设计，修正暗沉泛红，粉质超稀超轻薄，上脸高级柔雾感，一秒磨皮，隐形毛孔。
1: 重点是超强控油，长效持妆，干皮用不拔干，油皮用巨清爽，任何肤质都能轻松驾驭，日常妆容精致淡妆全都适配。
0: 最炸裂的还是本次清仓活动力度，官方旗舰店单盒正装售价610元，今天闪电优选限时清仓，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盒正装直接送一盒正装，两大盒纪梵希散粉，到手只要299元，有效期到2027年9月，放心囤货，慢慢用。提醒大家，库存特别有限，纯福利秒杀，售完不补。
1: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高奢纪梵希超底价，双盒299元，限时秒杀，赶紧行动起来吧。
2: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3: One word, one dream.
2: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春风十里，可是春困呢却赖着不走，下午眼皮打架，脑袋发沉，工作学习以及锻炼身体的效率下降，正是需要一杯咖啡来加满能量。那么今天呢，就给您带来这款不贵纯粹好喝的口粮咖啡，来自越南进口的西贡纯黑咖啡。
1: 越南呢是世界三大咖啡的出口国之一，而且呢西贡也是越南四大咖啡品牌之一，光出口量呢就占了全国的三分之一了，相当于每三杯出口的越南咖啡当中呢就有一杯是来自西贡的。
0: 原料只有咖啡粉、零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管理器也能够放心喝。这款西贡纯黑咖啡呢风味纯正，焦香浓郁，一点都不酸。
1: 是啊，日常呢也会有 N 种喝法随心解锁，比如说冷水热水都能够冲泡，独立包装，而且即冲即饮，加冰块呢也是冰美式的做法，加牛奶呢就是拿铁，而日常上班、周末露营、五一出行随手一调，随时实现咖啡自由。
0: 平时一杯美式至少得需要15块钱，现在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到手整整四盒，120杯，仅需99元。前100名下单的听友呢，再加送2盒炭烧咖啡，还送高颜值的咖啡杯，一共是140杯咖啡，加咖啡杯只需要99元，算下来一杯才7毛钱，够喝小半年了。赶紧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0: 最近的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一躺床上就一身汗，这马上入夏可怎么办呢？
1: 别急啊，今天给大家带来闪电优选新上架的这款水洗细沙老粗布三件套，专门解决大家夏天睡觉怕热的烦恼。
0: 老粗布我知道啊，但是传统老粗布不是硬邦邦的吗？
1: 这你就 out 了，咱们这款经过十道高温杀洗的细沙老粗布，摸起来是软乎乎的，夏天开空调睡也不怕着凉。
0: 哇，那夏天出汗多会不会粘身呢？
1: 完全不会，它的面料吸汗透气特别好，不粘身不闷汗，而且它特别耐造，机洗多少次都不起球不掉色，用好几年都跟新的一样。
0: 那规格和花色呢？我家床是1.8米的，能用吗？
1: 放心，一套包含了2.3×2.5米的大床单，搭配2个48×74厘米的枕套，适配多种规格的床，而且有8种花色可选，卡通、碎花、格子都有，不管是学生党还是宝妈都能找到喜欢的款。闪电优选入夏床品首播秒杀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线下一套要100多，今天只要69.9元一套。
0: 69.9，这也太划算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睡觉的清爽感就靠它了。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北京时间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正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1: 水之情深，甘河大地，爱心井水。
0: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1: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
2: 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
3: 北京时间2: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异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3:0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房走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近怎么
0: 了？还我！
4: 可是你们想，
3: 我的球你过去，下一轮。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

0: 彼此幸福的婚姻，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0: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2: 北京时间四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北京时间5: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
1: 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2: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 哦，都是好吃的。
2: 嘿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江，立秋贴秋膘，
3: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意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北京时间6:00。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4号B10，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4号14B，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 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2: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 50+ PA 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0: 5月17号到5月24号八天，跟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儿。途经震撼人心的果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程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行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的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节，5月17到5月24八天，跟着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新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足、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儿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个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4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4号是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准备好和我一起用最赞的节奏点燃舞台吗？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我们不见不散。
0: 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潘玮柏？不得不爱，快乐崇拜，反转地球 ，DNA 级金曲，全场大合唱预定，华语唱跳天王炸裂舞台，燃爆全城之夜。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潘玮柏等你来蹦迪。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2: Yeah. 哎呀，太美了，大自然我来啦！
3: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烧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2: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到五月二十四号八天，跟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果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程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行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的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节，5月17到5月24八天，跟着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族，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3: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5: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6: 烧烤吃太饱，
5: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
7: 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6: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8: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6: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9: 不熬夜了，睡觉，
10: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11: 北京时间8点整，
12: 青春没有彩排，
13: 我从大学毕业找了好几家公司，
12: 这个世界远比想象的还要复杂，
13: 一直找不着头绪，一筹莫展，
12: 不断的否定自我，也许你会遍体鳞伤，
13: 我对自己已经就没信心了，
12: 也许是不被体谅。
13: 有的时候在外面下班以后啊，我就闲逛，晚上回家特别晚，家里就说你这整天干什么呢，跟他们说我加班呢。
12: 环顾四周，在寻找梦想的路上，似乎只有自己在孤单的徘徊。
13: 后来吧，有一家公司，我谈了好几回，天天找他们，天天追电话，终于我谈成了一个大单。我觉得
12: 每当这个时候，总会有一个声音清晰而坚定，
13: 我觉得这就是奋斗的意义。
12: 不奋斗不青春，相信自己，冲刺梦想。